0: 在说一下呗。
1: 好的。
0: Question this year's validity in the month is on paper.
1: 在国放松，然后。
0: Copy.